0: 实惠就上好百年，先期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自由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

0: 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5: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2: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唱。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4: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

0: 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五月三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4: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3: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5: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活。

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向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一句没言绪。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8: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6: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9: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9七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七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狭窄的出租屋放不下梦想，下班拥挤的地铁下班空荡荡，原来城市的夜空看不见星光，我到了曾经的远方但却更加迷茫，那些响起的闹钟响声活到巴掌，而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中午13点，这里是。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2: 出远门乘汽车。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

0: 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0: 唱响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珍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一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已，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珍医生，下期再会。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5: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6: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

0: 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5: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共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9: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灯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1 2 3，
2: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况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新河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不只是青春，是一次次跌倒后的起身，是落泪后的狂欢，是终有一刻属于万千个平凡的我们。
1: 报告，今天我也超级小李。
0: 我知道你爱听九七八，而这一刻，
2: 这一刻
0: 更热烈，
2: 更热烈。

0: 谁不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张志主治医师，擅长肾输药管连接部梗阻、肾结石。输药管结石、膀胱结石及输药管狭窄所致肾积水、前列腺增生的微创治疗。
7: 关注前列腺增生，别让小问题影响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张志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专属男性朋友的健康话题——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最常见的良性疾病，常见表现为尿频、夜尿多、排尿费力、尿线变细等症状，严重可致尿储留、肾积水。前列腺增生是一个随着年龄逐渐进展的过程，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掌握一些简易的自我评估方法和日常预防措施很有必要。首先是怎么简单评估自己的前列腺功能是否出现了问题。一是看有没有夜尿，每晚夜尿不应超过2次。二看排尿尿线是否变细，排尿无力，甚至滴滴答答滴湿鞋子。三是如果有膀胱结石、痔疮、疝气这些疾病，也要考虑是否受前列腺增生的 影响导致。前列腺增生需要怎样预防呢？目前无法完全阻止增生，但可延缓进展，减轻症状，减少急性加重。一、生活方式调整，白天正常饮水，睡前2到3小时少喝水，减少夜尿，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少喝酒，少饮咖啡浓茶，少吃辛辣刺激食物，避免憋尿等。二、运动与体重，快走慢跑、游泳，改善盆底血液循环，控制体重。用药与疾病管理，有些常用药物会加重排尿困难，含维麻黄碱、扑尔敏、苯海拉敏之类的感冒药，部分降压药与美托罗尔、氟塞米等，胃肠解痉药阿托品6542等，极易引起尿储留。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轻度前列腺增生，可咨询专科医师使用药物控制症状。四、定期体检，45岁以上男性建议每年查泌尿系彩超和前列腺肿瘤筛查。何时需要立即就医？完全排不出尿，下腹胀痛，血尿明显，发热，腰痛，夜尿大于等于3次，严重影响睡眠，排尿费力明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张志医生，下期再会。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1, 2, 3, 5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4: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有相见，好久。

0: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0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0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Yeah， 窗外的人间四月天，一切都是生机盎然，可是没有你的陪伴，空气都会有一点酸，就像孤独的鱼被困在了荒芜的海岸，就像落单的鸟被遗忘在了季节变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些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5: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978。 I'm too busy working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7: 擦过。
0: 978一路有老歌。

来的《一路有老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华语乐坛进入以国语为主导的开端，是华语乐坛辉煌的开始。在本期《一路有老歌》，我们带您梦回那个年代，听一听是否有属于您的时代回忆。《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这首歌收录在叶丽仪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上海滩》当中。这首歌也是由周润发、赵雅芝所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强烈的高低起伏，而歌手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也唱出了上海滩那个时代的争斗和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情怀，而从这首歌里也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一路有老歌，1980年，叶丽仪演唱《上海滩》。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风的季节》。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意思比较简单，表达了对于过去不可逆转的无奈，后来演变成了一种豁达的情感。虽然它被很多人翻唱过，但是最为经典的就是徐小凤的原唱。这首歌就算现在来听，依旧呢都不算过时。岁月变迁，身边的事物以及人物都在变，不变的也就是这些歌曲的意思。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含义。它的旋律让人无法忘怀，就算在路边听过一遍，自己也能哼出那么一两句。一路有老歌，1981年，徐小凤演唱《风的季节》。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在1983年《漫步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各种弯弯绕绕，人生中呢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看见彩虹。这首歌表达了更多的是坚强与豁达，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狂放不羁，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决绝。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人生路漫漫，从荆棘中穿越，从风雨里走过，从泥泞中爬起，我们都不会畏缩，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漫步》。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路上。
3: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高胜美，《蝶儿蝶儿满天飞》。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1: 九七八为您推荐甄楚倩1988年《深夜港湾》。在1988年，甄楚倩呢凭借着首张专辑《无伴的舞》，成为香港史上最年轻的双白金唱片歌手。这首《深夜港湾》是这张专辑的第六首歌，后来关淑怡呢也曾经翻唱了这首歌。《深夜港湾》是深夜下一个寂寞女子的凄怨独白。当年才只有17岁的甄楚倩，嗓音低缓而清澈，以超越年龄的成熟沧桑，出色地赋予了这首改编歌曲一次新的生命力。一路畅通为您推荐1988年甄楚倩《深夜港湾》。

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1990年追梦人。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改编成了现在听到的《追梦人》，加了几句歌词，更换了歌名，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这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个人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一些，尤其是其中用到了一些笛子之类的乐器，歌曲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这首歌来自于吕珊，《时光倒流》。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同情感，无论是年少轻狂还是成长经历，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共鸣。它会让你思考一些人生的意义，回忆过去的美好，同时呢，也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吕珊的婉转动人的歌声将这首歌的歌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演绎，让人感受到歌词中所传达的情感意义。这首歌曲引人入胜，让人不禁陶醉在其中思考。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一缕山，时光倒流。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相见，好久不见。
6: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要让万万平平静静
7: 擦滚。
6: 97.8一路有老歌。

0: 的脸。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的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首歌不仅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前进的动力，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束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97.8，这一时段为您播放任贤齐《天涯》。《天涯》发行在1997年，描绘了一个孤独旅行的心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过去的怀念。任贤齐用他的声音把那种孤独感表达得非常棒，很多听者呢在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天涯。天涯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行，在年轻人心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生的深思。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

0: 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和园，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亦要往夜食，做事确系无嘢，少壮就要多。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夜，窗外的人间四月天，一切都是生机盎然，可是没有你的陪伴，空气都会有一点酸，就像孤独的鱼被困在了荒芜的海岸，就像落单的鸟被遗忘在了季节变换。

起微信，早就没了你的消息。我早就该相信美好的尽头总是别离，为什么你只能在我梦里呢喃轻语？多想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3: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1: 当下请打开 FM 九十七点八，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上古篇第五集，神奇的迷雾，青云歌。
3: 重华在位了30多年，后来的人们称他为舜帝。就在舜帝在位了30多年的一天，他又弹奏起了他所创建的那个五弦琴。他弹着琴准备唱歌，不过他的琴突然间就像没有调好一样的，调子出现了奇怪的声音。小朋友们，你们学过乐器吗？无论你学的是哪一种乐器，弹奏这个乐器之前是不是都要调一调它？如果弹出了不和谐的声音，是不是证明这个琴没有调好啊？那么舜帝在弹奏之前也肯定是调了琴的，可是居然弹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舜帝感觉这或许是上天在给他一些暗示。什么样的暗示呢？舜帝在想，大家都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帝王，但是再好的帝王也是会上年纪的，上了年纪应该做些什么事呢？还要继续当帝王吗？人是会老的，或许年轻的时候你很英明，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对的，可是上了年纪脑子就不好使了，万一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岂不是对天下的苍生不利吗？人的年纪大了，就不要老在这个帝王的位置上站着了，要选择一些比你年轻的更合适的人，把位子传给他。尧帝不就是在自己没老之前就开始寻找接班人，把位子给了我吗？我也应该向尧帝学习，找一个年轻人把位子传给他。舜帝于是开始想，到底哪一个年轻人适合接我的位子呢？舜也是有儿子的，他的儿子叫商均。大臣们当然也向舜提出了商均可以接您的位子，不过舜也同样觉得商均好像不合适。就在这时，舜想起了自己做过的一件很后悔的事情。舜的手下有一个人叫做鲧，鲧是负责治理水患的官员。在舜的时期，整个天下都在下大雨，好多地方都在发洪水，许多地方都被淹了。鲧于是就去治水，不过鲧用土来堵住各个地方的水，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雨，雨多了，这堵住水的土就不够用了，水就把土给冲塌了。有人告诉鲧，舜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很神奇，它上面的土拿了以后还能长出来，拿了以后还能长出来，这是神奇的稀土。如果咱们拿这个土来堵水的话，那么如果水又大了，那个土就会自己往外长，这样就能堵住水了。鲧说，稀土太好了，咱们就去拿这个稀土吧。不过又有人跟鲧说，那可是舜帝最喜欢的土了，你把它拿来，舜帝岂不是会生气吗？鲧说，管不了这么多了，咱们先堵水再说。于是鲧就背着舜帝把舜帝的稀土拿来堵水了。稀土当然很好用了，它是可以自己长的神奇的土，拿它来堵水，水长，稀土也跟着长，于是就成功的堵住了水患。不过有人告诉了舜帝说，鲧偷偷的拿了您的稀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您让他去堵水，他偷您的土，这不合适吧？舜听完非常生气，他 他也没有细细的问清楚鲧到底拿这个土去干什么了，就派了一个手下去捉拿鲧。这个手下也够鲁莽的，他来到了鲧的面前，就非说舜帝认为鲧拿了西土是不对的，要把鲧捉拿归案。鲧也很生气，说我拿西土没有做坏事，我坚决不服你，我不会让你抓住我的。这个大臣于是就把鲧给杀了。等到舜帝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的时候，就非常的后悔，于是舜就想鲧有没有后代呀，让鲧的后代来继续治水吧。鲧有个儿子就是大禹，于是舜找到了大禹，问你还愿不愿意帮助国家，帮助我继续的治水。于是禹这个年轻人就接过了父亲的任务，继续去治水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他心中知道父亲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所以要继续的治水。舜想起了禹，他知道这么多年以来禹治水很成功，他凿山开河堵水，给很多地方建出了小高地，使得水无法淹没许多地方。他知道禹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老百姓也很念他的好，又加上我曾经对不起他的父亲，那就把位子传给禹吧。于是舜帝就又弹起了他的五弦琴，召集了大臣们，准备要把位子传给禹了。这一场舜帝禅让给大禹的典礼就这样开始了。这场典礼刚刚开始的时候，天空中飘来了一团迷雾，这一团神奇的迷雾又像是云彩又不像是云彩。这团神奇的迷雾好像是来庆祝这场禅让典礼的，我们可以管这种神奇的迷雾叫做青云。于是舜帝弹着五弦琴，和大臣们一起唱起了这一首青云歌。可能是舜帝先唱，大家在一起附和。歌词说，青云烂兮，鸠漫漫兮，日月光华，淡复淡兮。这意思就是说，这种神奇的迷雾，这种美丽的青云，它好烂漫，好漂亮啊。它们萦绕在一起，集合在一起，转着圈，特别美丽。这鸠就是联合在一起的意思，漫漫就是绕着圈，很漂亮的意思。这太阳和月亮的光华，淡复淡兮，就是每天每天都会有明亮。舜帝要说什么呢？说这天下的君王不能是一个人的，一个人已经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光明照亮了天下，还要有另外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明亮去照亮天下呀。所以光华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舜说，我老了，该有年轻人接替我的位子，继续照亮着人间了。淡复淡兮这样的话就留到了今天。今天中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大学叫复旦大学呢，就是用的青云歌里的这句歌词了。我们来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李凯迪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青云歌吧。

0: 舜帝唱完了青云歌，大臣们也附和了很多歌曲，禅让的典礼就结束了。舜帝就让大禹来执政管理这个天下了。不过舜帝还是不放心他的老百姓们，他经常到天下去巡视，看看还有没有人需要帮助。有一天他走到了永州宁远县的那个地方一座山上，突然间生了病，就在那里去世了。这座山叫做苍梧山，也叫做九夷山，舜帝就葬在了那里。舜帝用他的一生为天下做出了贡献，他的生命停在了苍梧这个地方，这个天下的管理者已经是大禹了。
1: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6: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之后，他发现他有了一个大大的天下，很多没有到过的地方，大禹也到过了。他开山，他凿河流，他把水都疏导到了各个地方。不过大禹也认为，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开通河道，他之所以能够凿山，真要感谢山神、水神的帮忙啊。这山中间、水里面有没有神灵保佑呢？他们认为肯定是有的。据说有一次大禹开山要凿一个山洞让水通过，他凿到这个洞的中间的时候啊，人们突然发现山里面走出来了一只神奇的动物，动物的嘴里还叼着个夜明珠呢。山洞里面漆黑一片，这个动物叼的夜明珠能够闪闪发亮。夜明珠送到了大禹的手里，动物就转身离开了。大家都认为这一定是神仙派一个动物给大禹送来的夜明珠。神仙知道大禹凿山让水通过是为了拯救天下的老百姓，让他们不再受到洪水的侵扰，所以也许这山神就是用这样的行为来表示我不给你制造麻烦，让你可以顺利的凿山疏通水呀。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上古的人编出来的。那上古的历史离我们太遥远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早已经说不清楚了。世界上各个民族，他们那远古的历史都掺杂着许多的神话，中国那上古的历史也是有许多神话在里面的。总之啊，虽然大禹是为了百姓，他做了许多努力，他也很感谢天地，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祭祀那里的山神。大禹治水也治到了南方，南方有座山叫做衡山，就在今天的湖南省。大禹到了衡山，也在衡山上祭祀山神。南方很热，所以草木生长得很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鲜花和各种各样的树木，还有各种各样的庄稼，产各种各样的粮食，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老百姓种地呀，总能找到很肥沃的土地。大禹在衡山上祭祀完山神，正要下山，突然发现他的旁边有一个很像竹简的东西。所谓竹简呢，就是一条一条的竹子拿绳儿穿起来做成一个卷儿，每条竹简上都写着字，这就是古代的书籍。不过大禹看到的这个东西不像是竹简，他捡起来一看，那一条一条可不是用竹子做的，是用金子做的。这金子上面还有字，这字当然也不是用毛笔写上去的啦，居然是用玉贴上去的。金子做的书，玉做的字，这是神奇的东西啊。大禹认为一定又是山神显灵赐给了他这么一个金简，上面还有玉字。大禹赶紧读读上面的字吧，上面的字写的是祝融四方发其英，暮日玉月百宝生。什么意思呢？这就要说到南方人信奉的祝融神了。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气候很温热，很多植物都在生长，人们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好，植物这么多，树木这么多，一定有神灵保佑，而且这温热的地方一定是火神在保佑吧，因为火就很热呀。谁是火神呢？火神的名字叫做祝融。祝融啊，很有可能最早是个官职，这个官呢是负责观察天上的大火星的。这颗大火星春天的时候出现，人们就根据它的出现去种地，它到秋天的时候就要消失了，人们根据观测它就赶紧去收成。这个负责专门观测大火星的官就叫火正，这个火正官就是祝融。后来呀，人们就误以为这个专门负责观测大火星的祝融官就是火神，于是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人们干脆把祝融就奉成了一个神仙了。这个神仙是管火的。总之啊，凡是那些跟热有关呐、跟阳光有关呀、跟火有关呀，那都是祝融管的事儿。所以南方人就认为祝融是专门管理这一方天地的神仙，所以说祝融四方就是祝融管理我们这一方天地。
是祝融给我们这一方天地带来了这么热的

好天气，所以它可以使我们这里的花朵都开花，这就叫发其英，英就是花朵的意思，而所谓发其英就是让花朵盛开，那这里所有的植物就每天都沐浴着日月的光芒，于是许多宝贝就这么的诞生了。大禹拿着这个金简，看着上面的玉字，他知道南方人有多么崇拜祝融，他也知道这南方人真的相信神仙是存在的。好了，我们去听一听九儿吟诵团的夏宁远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雨玉蝶词》吧。

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夏宁远吟诵的《雨玉蝶词》。之所以叫《雨玉蝶词》，是因为雨发现的它，而之所以叫玉蝶，是因为它上面有玉做的字。蝶是书籍的意思，词是语言的意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雨发现的玉做字的书籍上的内容。你听出夏宁远在吟诵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他把鹰这个字读成了央。你看鹰这个字是不是草字头底下一个中央的央？上古时候这个字的发音更像是央。央和声这两个字的结尾字音都是嗯嗯的声音，都应该是大口型，这就叫押韵。这两个韵字要拖长了读，它更能表现南方人歌颂祝融的时候那爽朗的心情。不过大禹也在想另外一件事情，天下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认为有专门管理他们这个地方的神，他们认为那些神灵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生活，我要向那些神灵学习，也要努力地给每个地方的人带来美好生活。可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各属一方，那就不是一个统一而团结的国家了。于是大禹在涂山召开了一场会议，把天下各个地方的领袖都召集到了涂山这个地方。他和所有的领袖说，我们每一个地方啊，都认为自己那个地方有神灵，都认为自己各属于一片自己的土地，但是我们的部落还是要联合在一起的。我现在接替了舜，做了大王，如果我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你们一定要说出来，提醒我接受建议，改变身上的错误。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我的工作，咱们成立一个统一的天下好不好？咱们给这个天下起个名字，这个天下比以往都大，咱们就管咱们这个天下叫做大天下好不好？那从天下各地来的部落首领觉得禹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虽然都承认禹是我们的老大，但是我们并没有想过原来我们是个统一的天下，大家应该团结在一起，有个统一的口号，有个统一的国家概念才好。于是大家同意禹的这个说法，我们从此要有一个统一的叫法，既然这个天下这么大，就同意禹说的，我们就叫大天下吧。而大这个字和夏天的夏这个字是一个意思的字，所以禹就说，我们这个天下就叫夏朝吧。可能就是在涂山大会之后，大家都同意了禹的说法，于是禹就建立了夏王朝。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禹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概念，禹就是这个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了。这天下原本各个部落的领袖啊，来到涂山的时候，

0: 都给雨带来了点东西，就是他们每个地方的金属。雨用着天下领袖进贡来的金属铸成了九个大鼎，把天下分为了九个部分。他在每一个大鼎上都印上那每一个地方的神灵，那每一个地方的特产。就是他也承认天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但是现在大家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有相同的大鼎了。这样大家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又承认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大禹还给自己定了一个都城，也就是首都，这个地方叫做阳城。他把这铸完的九个大鼎都放到阳城，代表着那里是我们这个统一的王朝的中心。从此大家在思想上都承认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王朝了。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1, 2, 3, 4, 5,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听众朋友，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